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的第八号台风海高斯6月27日移动至日本东部海域，转为温带低气压。此后因第七号台风米克拉逼近，东海、关东一带可能再次出现强降雨，总降雨量将增加。据日本气象厅消息，预计台风米克拉于27日11时在高知县市户甲以南150公里的洋面上，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台风带来的暖湿空气流入梅雨封面的影响，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的局部地区被发达的雨云笼罩。预计米克拉此后将逼近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东海、关东一带可能再次出现强降雨，总降雨量将增加。截至28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预计各地最多分别为东海200毫米、关东甲信地区和伊豆诸岛150毫米。预计从四国到关东地区的各地将出现强风，东海洋面和伊豆诸岛将出现伴随大浪的风暴天气。气象厅呼吁人们严加防范地质灾害，并对河流水位上涨、河水泛滥、低洼地内涝及巨浪保持警惕。
1: 6月26日22时30分左右，日本发生了以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为震中的地震，在山梨县富士河口湖町观测到了震度6弱的晃动，在大月市观测到了震度5强的晃动。据日本气象厅观测，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地下20公里处，震级估计为里氏 5.6 级，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此外，据日本气象厅介绍，富士山的火山活动和观测数据目前尚未出现明显变化。在此次地震的震中附近，2012年1月和2021年12月也发生了里氏5级左右的地震，两次地震的最大震度均为5弱。另一方面，受台风和封面影响，山梨县降雨间歇性增强，今后有可能出现更强降雨。气象厅地震海啸监视科科长海老田林贵呼吁民众提高警惕。他说，发生地震时，地面会变得松动，水更容易渗入，从而增加地质灾害的风险。在震感强烈的地区，山体滑坡的风险比平时更高，因此希望大家严加注意。海老田还表示，在今后一周左右，需要警惕最大震度6弱左右的地震，尤其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希望大家保持警惕。
0: 管辖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6日宣布，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设施发动了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是对前一天即25日伊朗无人机在阿曼海岸附近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级货轮的回应。当时这艘货轮试图离开霍尔木兹海峡。鉴于这一事态，美国副总统万斯2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经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一直遵守该协议。如果他们对备忘录是否得到履行存在异议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但如果他们诉诸暴力，我们将以暴力回应。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时，严厉谴责美国，称美国在谈判进行期间再次攻击伊朗。美国总统在执政方面错误不断，这表明他无意尊重谈判和停火原则。自美伊双方6月签署包含停火在内的备忘录以来，这是美国首次袭击伊朗， 双方的停火目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1: 南美洲的委内瑞拉6月24日晚发生了两次里氏7级以上的地震，震中位于该国西北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日下午宣布，至此已确认到920人死亡，3360人受伤。据悉，公寓等383栋建筑遭受严重损坏。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的救援队抵达现场，国际救援活动正在全面展开。不过，地震发生已超过48小时，营救倒塌建筑内等处的被困人员分秒必争，刻不容缓。据一个收集无法联络到家人或熟人的信息的民营网站的消息，截至26日晚，无法取得联系的人已超过5万3000人。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名居民26日对本台 NHK 的记者说，许多建筑倒塌，人们不得不待在户外。没有足够的重型机械，救助活动无法充分展开。有些熟人至今还联系不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失去了希望。
0: 日本政府在6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有关特定秘密保护法2025年运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被指定为特定秘密的情报新增66项，与此同时，已获指定的特定秘密中没有有效期满或解除指定的情报。截至2025年年底，被指定为特定秘密的情报共有854项。其中防卫省最多493项，其次是内阁官房132项，此外警察厅64项，外务省46项。报告指出，在内阁官房确认到不当保管特定秘密文件的情况，防卫省存在让适应性评估有效期已过的职员处理特定秘密的情况，以及错误发送含有特定秘密的电子邮件的情况等。据称，内阁官房已再次指示相关省厅采取严格措施，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及其关联法案，在6月26日召开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日本政府6月26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汇总上岗安全制度实施情况的首份总结报告。这一制度旨在确保只有通过中央政府安全审查的人员才能接触经济领域重要情报。总结报告指出，接受安全审查的18名国家公务员均通过了岗位胜任力评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